华社报道，戒严部队指挥部消息，从昨天开始，北京的事态急转直下，近一个多月来极少数人制造的动乱已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。戒严部队在首都工人和市民的配合下，采取坚决措施平息这场暴乱。今晨5时左右，戒严部队进驻天安门广场，广场上的学生